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冰音乐广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一系列超值的优惠。梦幻冰雪馆它的标准成人票价268一张，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只需要268，本科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呢，我们这儿有一个特惠双人票只需要268，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使用了啊。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售168元，直降100块哦。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只需要235，只要一人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就可以购买。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优惠，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者是同城平台来抢购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历史最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那听众要记得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赠送给咱全屋家电啊，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海尔60升热水器。

新房装修48800赠送您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可达 EN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的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送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水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的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啊，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啊，那用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那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还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还有网红木纹砖、花砖等等，都是任意挑选，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的啊。如果说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呢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还有凯达等等，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想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啊，像是地漏啊、角阀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啊。水管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是金桥电线，防水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啊。那比如说啊，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那么有装修想法的听众啊，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啊。想装修的听众，您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来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你的十一小长假即将到了，那这几天休息究竟去哪里玩放松一下呢？想要在一趟旅程当中一次性打卡边境历史、碧海蓝天，包括海岛温泉，感受一下地道的渔家烟火，那就跟随909一起出发。我们给大家选择了这一条从哈尔滨出发十一期间四天丹东的行程，你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趟行程啊！我们要么选择自驾，要么选择搭乘我们一起的这个大巴车，两种方出行方式啊，一站式带你去领略辽东的多样风光。其实这个行程好在哪里？第一，现在这个时节，丹东的海鲜真的开海了之后，既肥美又鲜甜，这个时候去真的再合适不过了。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时节去就没有夏天的那种酷暑啊，那个酷热暴晒的感觉，拥有的就是温柔的海风，还有肥美的海鲜。然后全程给到大家的是各色的风景，就整个就是高舒适度的一种体验吧。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像大陆岛啊，去看一看日出啊，看潮起潮落呀，鸭绿江的这个断桥啊，包括说我们会带大家去登一下这个退役功勋舰，感受一下大国海军的力量啊。旅途当中全程都是舌尖上的盛宴啊，东港的大飞蟹，鲜活的黄蚬子，地道的边境烤肉，顿顿新鲜，口口鲜甜。然后这个行程它好就好在哪里呢？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做攻略了，然后你的住宿、你的餐食、你的出行，我们都帮你已经预定好了，船票啊、门票啊，然后住的方面呢、吃什么呀，全都帮你准备好了，你不需要做攻略，不用费那个心思。你看啊，我们自驾的话价格是1980，一驾到底哦，可以轻松玩转丹东。如果你自己去的话，你算一下这个价格能不能下得来，其实真的是下不来的啊。1980，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如果说同样也是看海哈，同样也是吃海鲜，如果说想避开人潮，去一个人少景致也很美，然后就是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的话，那我们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同样是四日游海参崴啊，去俄罗斯转上一转，出发的时间是10月2号，价格2599啊，一价全包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6: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价原价268，9月1号到30号学生双人票、教师双人票特惠只需要268，教师季特惠单人票包括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售168，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只需要235，只要一个人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就可以购买。哈尔滨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要用的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历史最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那么听众先要记住一个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48800的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的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定制衣柜、EN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那万象装饰的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送的是全屋铝塑铝窗户换新、防盗门换新、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垃圾拆除、外运328项等。

一口价零增项，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无需任何增项费用。那人家是自有的专业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您一定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啊，用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等等啊。那么在这个颜色和样子方面，你可以随意去挑选，有上百款。如果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呢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等等，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想了解具体的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啊，像是地漏啊、角阀呀、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金达、防水、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啊。那么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就是说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啊。那现在就拨通电话详细了解，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拨通电话详细了解0451-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只有几天的假期时间，去哪玩呢？如果想一趟旅行，一次性打卡边境历史，去海边，去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吃当地的特色海鲜，这条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的行程，你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是自驾出发啊，那如果你觉得自驾开车蛮累的，你也可以选择大巴车，两种出行方式很方便，很自由啊，就是一站式带你领略的是辽东多样的风光，江桥历史啊，海岛沙滩呐，温泉康养啊，地道海鲜，一趟旅程全部都有。而且这个季节啊，丹东是海鲜最鲜、气候最为舒适的时候，没有酷暑的那种暴晒，只有温柔的海风，还有肥美的海鲜。而且你看啊，你完全不需要做工。

略，你也不用费那个心思哈。价格1980，一价到底。我们给你安排住宿，我们给你准备船票啊、门票啊，然后我们给你安排餐食，是吧？你完全不需要去操心，就美美的跟我们一起去玩就行了。出发10月1号啊，一共4天的行程。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条也是看海的路线啊，这条路线呢是带大家同样是4天的行程，咱们是10月2号出发去俄罗斯的海参崴转上一转啊。那这条线路是哪种呢？想要避开人潮的，然后呢同样在这儿我们也能吃到海鲜，因为我们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这个俄罗斯当地的时令的一些个海鲜，同时最最重要的就是帝王蟹，人手一只帝王蟹啊。然后我们同样也能看海，只不过2599这个价格吧，不到，就是不到2600块钱，但是我们出了一次国，而且这比较适合一家三口吧哈，就是想找一个静谧的地方，然后安安静静的去度个假，是吧？放松一下，就是这个行程就非常的适合。添加微信来跟我们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要用的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历史最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众要先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家电啊，冰箱、电视、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定制的衣柜，那 ENF 环保级别的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那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送全屋的铝塑铝窗户、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换新，全屋垃圾拆除清运328项等，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啊，一定要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那人家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啊，那用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等等等等啊，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

0: 意去挑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大王爷，它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啊。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那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想了解具体优惠的内容，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那上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像是地漏啊、角阀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啊。水管、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的、防水东方雨虹的、乳胶漆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那、也就是说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啊，所有的东西啊质保十年都是维修换新。那想要装修的听众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也可以直接到店，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451-8623-9797。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心计，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着起我路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景区，这个十一跟着909一起解锁东北最宝藏的边境海岸线丹东。这个时间啊，是一年之中丹东的风光最美、海鲜最鲜、气候最舒服的时节，没有酷暑，也没有暴晒，就只有温柔的海风和肥美的海鲜，全情沉浸式的去解锁高舒适度的行程。漫步大陆岛，我们静候浪漫的海上日出，去看潮起潮落，触摸一下岁月的痕迹，和你一起踏足鸭绿江断桥，退役功勋舰，我们登上一登，来感受一下大国海军的力量。整个的这个行程历时4天的时间，我们10月1号出发，自驾大巴两种出行方式可以任选，全程3个晚上品质酒店的入住，所有的门票啊、船票啊都帮你提前搞定了，你也不需要做攻略，也不用费那个心思。1980一价到底，轻松玩转山海丹东。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如果你说想去一个避开人潮，同时也能看海，然后很放松度假休闲的行程的话，我们909还在10月2号这一天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俄罗斯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它是一座三面环海的小城，但是却异常的宁静。在这里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忘愁忘忧，同时也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整个行程也是历时4天，看收音机前的你怎么选择吧。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建议大家你可以走一下俄罗斯的行程。我们花2599的价格就出国旅行，而你体验到的啊，到处都是那种复古的俄式建筑、欧陆风情。我们尝着俄餐，吃着当地的海鲜、帝王蟹，然后海滨红酒、烧烤大餐、地道的俄罗斯大串。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

0: 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your home。
1: 各位乘客，请注意，欢迎和他人安全。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史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众先要记住一个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家电，冰箱、电视、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定制衣柜， ENF 环保级别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送全屋70铝塑铝窗户防盗门，全屋电线水暖全部换新，那拆除的垃圾清运328项等都包含在内，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任何增项费用。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那用什么材料呢？给大家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全部都是包含在内，品牌也非常齐全，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等等啊。那么在这个所有的地砖当中，大家可以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都是 ENF 级别的环保级别，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大家想了解具体的内容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像是地漏啊、脚阀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电线、防水、东方雨虹、乳胶漆、立邦，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那想要装修的听众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10年，维修换新。那一定要记得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是不是收音机前的你早就已经验证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景区？这个十一跟着909一起去解锁东北最宝藏的边境海岸线丹东。这个季节的丹东啊，它的海鲜最鲜，风光最美，气候真的是最舒适的，就是没有酷暑的那种暴晒，然后只有温柔的海风，还有肥美的海鲜，完全沉浸式的去解锁一个高舒适度的行程啊。909 10月1号带你出发，我们一起去丹东，两种出发的形式，一种是自驾，另外一种就是跟着我们的大巴车啊，两种可以任选的。价格1980起，1980起，因为自驾和大巴车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啊，但区别不是特别的大。哈尔滨统一集结，车队同行啊，自驾大巴车都可以任选的。跟着这个行程一起出发好在哪里啊，就是你的餐食，你的住宿啊，包括你的景点游玩，你的轨迹我们都帮你安排好了，你按照这个轨迹去走就行，你不用自己去做攻略，你不用费那个心思了，非常省时省力又省心啊。如果十一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看十一即将到来咯，那就跟我们909咱们一起吃海鲜哦。当然说很多的听众想说，哎呀，十一期间确实想出去，时间又不是很充裕，那能不能避开人潮呢？有，我们909给你安排了同样的一条避开人潮但是也可以吃海鲜的路线，哪里呢？俄罗斯的海参崴，也是四日游啊。俄罗斯海参崴，这个海参崴我们是十月二号出发，然后同样是可以看海，同样可以吃海鲜。时令的海鲜咱们就不说了，咱就说这个帝王蟹，我们人手一只哦，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俄罗斯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20人小团队啊，咱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哦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两条线路都是在十一期间，一个呢是十月一号出发，我们去丹东自驾或者大巴车都 OK 的。另外一条线路啊，就是我们用2000多块钱的价格出个国旅个游啊，度个假放个松，去哪里呢？俄罗斯的海参崴，因为它离咱们尔滨真的很近啊，而且它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目的地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去这儿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高铁就 OK 的啊。添加微信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历史价格最低了啊！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了解一下。那么你可以先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家电啊，冰箱、电视、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定制衣柜，EN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送全屋的窗户、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的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等啊，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啊，没有任何增项的费用。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我们的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很便宜啊，那用的是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328

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啊，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等等啊，上百款颜色和样子，你可以去挑选的啊，随意去挑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大王爷，地板它全部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还有凯达等等，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信息，添加微信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有装修案例在这个上面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像是这个地漏绞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啊，水管、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电线、防水是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的，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万象装饰来负责。那另外呢，就是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啊，所有的东西质保十年，只维修换新。那想要装修的听众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啊，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啊，抢占优惠的名额，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历史最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那在这儿呢，我们的听众请记住这个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啊，赠送您全屋的家电、冰箱、电

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同时呢没有任何的增项的费用啊。万象装饰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的听众现在就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那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啊价格很便宜，用什么材料呢？给大家用到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它的大包整装啊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啊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等等啊，还有网红木纹砖、花砖，都是任意去挑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啊。如果说想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还有凯达木门等等，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案例，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或者参考一下。而且啊，像是地漏啊、角阀这些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电线，防水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的，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啊，轻工辅料。所以呢，想要详细了解的，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啊。详细的内容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十一的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只有几天的时间，去哪玩呢？如果想要在一趟行程里啊，一次性打卡边境历史啊、海岛风光啊、海水温泉呢、啊，想吃到地道的渔家烟火呀、各色海鲜呢、啊，那这一条哈尔滨出发，十月一号出发的啊，丹东4天的行程，你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呢自驾出发，如果你觉得自驾开车很辛苦，你也可以选择坐我们的大巴车啊，一站式带你领略辽东多样的风光，江桥历史啊，海岛沙滩呐、温泉康养啊，地道海鲜呐、就是一趟行程啥啥都有了。行程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看点，咱就不展开说了。我就跟你说一点啊，我们自驾去，十月一号出发啊，去丹东，每个人1980，一价全含。它好在哪儿啊？好就好在你不用自己做攻略了，也不用找饭店了，也不用找住宿了，是吧？也不用去景点跟人挨人人挤人了。所有这些事情交给我们去做就 OK 了，我们帮你订住宿，我们帮你订吃食，然后我们帮你订各种门票啊、船票啊，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人士我们来做，你就负责什么呢？喜欢自驾的，那你就自己开着家里的小车跟我们出来就行，不想自驾的，那你就选我们的大巴车，都是 OK 的啊。那两种出行方式更加的灵活性，但其实玩的这个程度也更随心所欲一点，对不对？你看啊，我们自驾走走停停，选择性可能自由度会更高一点。然后大巴车呢，就真的是，上车睡觉，下车忘撂一撂，是吧？所以详细的内容还是得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条同样也是看海的路线，吃海鲜的路线，这条可能会更加的规避人潮一点啊，就是，你不想去那种人挨人人挤人的一些热门景区的话，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咱们去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啊。同样是4天的行程啊，坐着高铁就可以轻松入境的这么一个距离我们哈尔滨那么那么近的一个海滨小城。这个小城三面环海，所以看海景吃海鲜这都在我们行程当中的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两条线路都是可以看海玩海然后吃海鲜的啊。一个是我们的丹东，另一个就是跟我们很近很近啊，真是近在咫尺的俄罗斯的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0: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风在树叶穿梭地

0: 好，我是叶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1: 跟徐峰谈车，跟专家聊车，徐峰谈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街路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忙乱的脚步里都是疲惫和勉强吗？当然不，真正的英雄是在认清生活的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别忘了，你也是自己的英雄。
1: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14: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那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刚才听到的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一年一度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今年呢，人美乐团圆，都希望能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吧。那有人说，奔赴的路虽然遥远，虽然疲惫，但是见到家人那一刻却烟消云散，这就是中国人对于中秋的一种理解。从古至今，对于中秋来说，有古诗的美文，但都保留了一些对于不能相聚的遗憾，比如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用音乐传递那份相思，那份祝福。那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在今天能够伴随着今天晚上的满月，享受着月饼的同时，那也不忘为家人送上一份真挚的祝福。那么继续来听歌，来 Alison Krauss and Brad Place and Without Lullaby。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4:2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中秋快乐重逢。那这里是中秋赏月乐团圆，音乐伴你左右。那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是阿兵，一直陪你听歌的晚上7点钟。那在听歌的同时呢，我们依然你不要忘了啊，那在中秋期间，如果是你有一个房子需要装修，年底需要入住，或者是明年婚房，那预算不足怎么办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万象装饰啊。那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史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装修优惠等你来拿。那这里听众朋友一定要率先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不玩虚的，48800元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元赠送全屋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 ，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元赠送全屋定制衣柜，那尼尔柯达 ENF 环保等级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元赠送全屋70段桥铝窗户全部换新，而且呢是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部拆除垃圾清运，328项，那一口价零增项啊！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无任何增项费用。那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装修。所以说，想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48800元整装价格非常便宜，那用的什么料？万象装饰用的全部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霸油，再到后期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齐全啊，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梅、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陶瓷，还有最近特别流行的网红木纹砖花砖，都是任意挑随意选，上百种花色，上百种款式。而且呢，像地板有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全部给你按到 ENF 级别标准。那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还有凯达木门，所有品牌任意挑随意选，样子也是任意挑随意选。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优惠，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啊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有很多成功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全部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达金桥，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用的是立邦的，所有的轻工辅料全是终身质保。那比如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全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由万象去负责。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赶紧抢上这波优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6: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的朋友，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正在家庭团聚的话呢，如果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节后想要装修房子，一定要听这一条。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史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优惠整装活动。在这里呢，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啊，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元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元赠送全屋的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 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元赠送全屋定制衣柜，尼尔柯达 ENF 级别的环保等级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也是48800元赠送全屋70叫做断桥铝塑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而且防盗门呢、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等等等，一口价零增项。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屋全程零增项啊，签订合同那无任何增项费用。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来定制。那所以呢，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价格很便宜啊，用的什么材料？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刚才说到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全部包含在其中，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梅、冠珠、罗曼蒂克以及蒙娜丽莎陶瓷、百科陶瓷，还有目前网红的叫做网红木纹砖花砖等等，这些都是任意挑随意选，而且上百种的款式和颜色，上百种的样子，你可以任意挑随意去选。如果说想要选择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还有大王爷，那这些呢环保等级都给你用的是 ENF 级别的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还有凯达木门，所有品牌都是任意挑随意选，样子可以任意去挑，随意去选。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内容，请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呢像地漏、角阀这些全部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达的金桥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呢，所有的这个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一定要注意了。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史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装修优惠活动今天最后一天啊！那在这里呢，听众朋友一定要先拨打电话才能够领到这个赠送，0451-8623-9797。大家想装修，想要靠谱装修，8623-9797，又不想花冤枉钱，手头预算又紧，又有装修房子，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现在什么呢？48800元大包整装，那新房装修48800元，赠送全屋的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元，赠送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柯达的 ENF 级别的环保标准，那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装修改造，那老房翻新48800元，赠送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那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一口价零增项。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那万象装饰啊，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无任何增项费用。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设计什么风格装修都可以啊。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那有人说了，48800元很便宜啊，那用料是什么呀？那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含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板啊，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冠珠陶瓷、罗曼蒂克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百科陶瓷。现在呢又新进了就网红木纹砖花砖等，都是任意挑随意选啊，上百种款式和颜色，那上百种样子都是咱们随意挑任意去选的。如果说是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那地板的环保等级全部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欧派、那凯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任意去选。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那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是立邦的，那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有万象装饰去负责。那所有要装修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大眼睛

15:58，我们最后来了解一下冰雪大世界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那持续为大家制造快乐。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冰雪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比如说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是268元一张，9月1号至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那教师季呢，特惠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啊使用。那教师季单人特惠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需要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内居民即可购买。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波优惠啊，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同城平台进行抢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方俊斌偷偷爱，那不用偷偷摸摸，我们大大方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那如果正在装修的朋友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史低，今天最后一天，大宝整装只需要48800元装修优惠。在这里呢，听众朋友一定要率先拨打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宝整装分新房老房改造，新房装修48800元赠送全屋的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那 TCL 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那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元赠送全屋定制衣柜，尼尔可达的 EF 环保标准等级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元赠送的是70的叫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等，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签合同，那无任何增项费用，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风格的装修都可以啊。所以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打电话那享受装修优惠。那听众朋友觉得48800元也不贵啊，那用的什么料呢？万象装饰用的全部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宝整装328项内容，从前期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也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梅、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还有目前最红的叫网红木纹砖花砖，那都是在我们的套餐当中的，而且呢是颜色上百种，款式上百种，都可以任意挑随意选。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给我们的听众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还有凯达木门，所有品牌任意挑随意选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抖音也可以搜万象装饰，里面有成功的装修案例，大家看一看装修风格。那在这里呢，承诺地漏缴阀全部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

0: 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1: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这首歌是安又琪，别靠近我。

每个人都有一些记忆，当你拥有一段记忆是和其他的一些人共同的记忆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美妙了。当你们再遇见的时候，总会有聊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曾经，特别的美好。分享许巍的故乡。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微风早晨。

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没有再跟你说话的必要了。继续来分享，只要平凡，来自于王说讯还有袁依依。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王菲，如同王菲般高贵的摇滚的曲风，这个是萧敬腾对音乐的热烈的信念，也是我们要用力去征服梦想的大胆宣言。重重刷下的吉他音和嘶吼的感觉，加上重量感、急速感蛮在的曲风，让萧敬腾独有的招牌摇滚唱腔展露无遗，张力全开。

对于爱情，越单纯越幸福，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你会自暴自弃，就这样过一辈子，留下最深刻的是一辈子的回忆。接下来分享这首《慢火车》，来自于万芳。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

0: 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那现在已经是20:48。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曾志豪的作曲，唐家大小姐的填词，陈依婷演唱的《仙剑奇侠传五》的主题曲之一，叫做《少年情》。

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原因，就是吃得多，动得少。比如说平日当中你想去运动一下，而他们不喜欢，转而让你留下来陪他去农药开黑，那么渐渐的你的锻炼也少了，你身上的肉能够不躲起来吗？听到绝口不提爱你，来自于郑中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分享奶茶刘若英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如果你喜欢音乐，如果你不盲目跟风，如果你的情感需要通过音乐来寻找出口，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你非常值得反复来聆听的。它就像是一朵山间的百合，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下，淡淡地散发着人性和自然的馨香。接下来就需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杨培安的一首翻唱《大海》。这首歌成为了张雨生所谓的最杰出的代表作，国内很多的雨。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那现在时间是21:15。接下来听到这首《用情》，来自于张信哲。

没有期望也就不会失望，不必为你无法控制的事情而担心，坦然地去面对和接受事实。我们的骄傲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就是珍惜。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你总觉得你放不下一个人，其实那未必是爱，那只是执着和回忆。

0: 放得下是因为看得开，而看得开就要仰仗于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心要足够大，阅历足够沧桑。其实阅历沧桑了，心也就大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心要辽阔，心辽阔了，人生才能够辽阔。情歌依旧在你的耳边，来送上张学友《不后悔》。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6。耳边的这首情歌，歌名很独特，曲名叫《坏人》。

你终于发现，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一天就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想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应该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也是可以纪念的，而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也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听听杨宗纬和叶培，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要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牧羊人》。

一旦亲密起来，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像是在恐吓你看呢、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地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地留在我的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的最忠诚的。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是著名歌手孙燕姿的一首作品，亚洲天后孙燕姿的第五张大碟，以她的唱功可以驾轻就熟地为大家唱出这种同名主打歌。而碟内呢收录的很多首摇滚乐还有 pop 包括 R&B 的音乐呢，进行的都是表现她多元化的音乐的领域，一起走过就是其中的一首，而且呢她还是唱吧新加坡2002的主题曲。

0: 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人生难免会遇到风雨和坎坷，对于生活当中的诸多不顺，不要心怀不满，怨气冲天，也不必要耿耿于怀，一蹶不振。是福是祸都得面对，是好是坏都会过去。与其背着包袱弯腰受罪，不如放下包袱享受生活。与其徒劳地抱怨命运的不公，还不如淡定从容地笑对人生。
1: 接下来分享这首《嗜好》，来自于严仁中。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突然的凉，被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孤单北半球，这个是欧德阳的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里的主打歌。而这张专辑在2003年11月已经由普世唱片发行，但低调的发行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毕竟市场逐渐依赖于炒作，少了媒体的追捧，好多事都需要度过漫长的沉淀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孤单北半球》。

好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不管前面的爱情有多苦涩，分手的无奈，自我的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又应该珍藏，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但是呢，由于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分享记忆，也许是亲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才使我们的生活有如此的意义的延续下去。送上这首《为了遇见你》，来自于戚薇跟杨宗纬。

能够一针见血指出你缺点的，而且没有嘲笑你的人，他都是好人，我们无需反感，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看到你的缺点之后一言不发的默默潜伏，找准机会一个大招就置你于死地。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散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3: 不确定的像不确定，
2: 听到杰克建议所带来的爱情发的光。

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其实需要勇气的又何止是爱情呢？有许多的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实际上都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就像接下来这一首。这首歌的歌词并不多，情意单纯，寥寥百字，却也道尽了不少的沧桑，将一个负着情债的苦主跃然歌内，演唱也让人深受感动。来听到李圣杰所带来的《你们要快乐》。

0: 小的时候爸爸经常放的歌，虽然听不太懂，但就是感觉很好听。有的时候会觉得现在的歌曲都太极致了，要么太过激情四射，要么太深沉悲伤。中正平和的歌曲，这样的意蕴也是符合中国人的儒学思想的，但是就是那么一种中庸的存在，却让人讨厌不起来。
1: 来听到容祖儿还有迪迪以及蓝子龙和张腾所带来的独角。

0: 活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4: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

0: 时候爸爸经常放的歌，虽然听不太懂，但就是感觉很好听。有的时候会觉得现在的歌曲都太极致了，要么太过激情四射，要么太深沉悲伤。中正平和的歌曲，这样的意蕴也是符合中国人的儒学思想的，但是就是那么一种中庸的存在，却让人讨厌不起来。
1: 送上戴佩妮所带来的非卖品。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接下来送上辛晓琪的《走过》。

有些时候最轻易的一句留白都是最彻底的防线，本以为拥有，可走着走着现实的一切却成了记忆的感慨，最后留下来的色彩也只有那些曾经沉浸在梦魇里的当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动手和埋怨，我丢掉了莱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

0: 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 旗江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滋新。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